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你说当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感恩、赞美和祝福你。我们感恩你的救恩，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救赎我们了的罪恶，也洗净我们的心。谢谢你给我们平安跟喜乐，我们赞美你，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你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也谢谢你是耶和华我们的医治者，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赞美你，你是阿爸父，我们唯一最好的父亲。我们世上的父亲通常不是完美的，可是你是完美的天父。谢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也谢谢你给我们知道你多么爱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耶稣到山上讲道。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信息，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祷告，所以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看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在主导文里面，每一节都是说可以用来教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祷告是什么一回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你们祷告时不可像外族人那样喋喋不休，他们以为长篇大论，就并蒙上帝垂听。不可像他们那样，因为在你们祷告以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你们应当这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愿人们都遵从你的圣名，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从这一篇主导文的经文可以看到，耶稣的目的就是让门徒知道他是从神而来的儿子，因为他称呼第一句是我们天上的父，不只是他的天上的父，也是我们门徒的天上的父。第二句，愿人能遵从你的圣名，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尊重神的名，他的名是圣的，我们的心也要遵从阿爸父。第三句，他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这里的教导呢，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在天上已经定好了，然后接着祷告，我们成就他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这是看神的话，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照着神的话来祷告，他就会在地上成就天上的旨意了。第四句，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要教我们怎么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耶稣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我们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智慧、慈爱、力量、平安、喜乐、忍耐等等。第五句，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那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知道每一天可能有几次有人会得罪我们，或者我们可能会得罪别人，每一天都需要饶恕别人，不只是一次两次，可能有时候是七乘以七十次，我们都需要接着神的爱心来饶恕别人，可能是家人、朋友、亲戚、工作的同事、上司，或者我们不认识的人等等。第六句，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说明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不同的引诱或魔鬼的作为。我们凡事都要谨慎，不要那么容易去相信别人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分辨是非，不要那么轻易的被引诱。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抵挡引诱，抵挡魔鬼的邪恶的作为，邪恶的引诱，离开危险。第七句是结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就是要记得，我们每一样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是代表耶稣，代表上帝，代表他的国度和他的权柄跟荣耀。我们凡事做什么都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借着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给他，能够跟他配搭，跟他在一起工作，行善，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也胜过引诱试探，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现在用几分钟来安静我们的心，思想一下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七句话的主导文。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基督教的答案，我是 Lene Paylor 西博士，我们一直在讨论新的名字。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耶和华罗伊 Oscar Inahualafa， 一个是东西，一个是名字，对教育中出现的老师教师，被翻译为一直的主，来自 Rohi 意思和意思，答案是超灵性、情感以及身体的意思。神意知我们，无论是身体、灵魂还是精神，以及人类存活的所有生死，在经文中说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知道是身体、灵魂和精神。身体上通过保护我们和治愈我们的疾病，灵魂上通过赦免我们的罪孽。现在罪孽是一个很大的词，实际上意思是一种弱点或缺陷，是通过协同遗传下来的某种东西。但如果你是个圣经读者，你知道他说耶稣为我们的罪孽受伤，所以这意味着流血甚至涵盖了那些传到第三代、第四代的事情。现在在希伯来语中，耶和华拉法意为医治的神，第一次提到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Enter to our Argeiger the Shemot John, the Arhaliugi. Shaman Hidau, more Hidai link ye sarli chi kai hong hai, can you shoot your quang yi, zhao do san tin, tai quang yi jong zhao putu sui. Then how to be light of mala, tan to be malang ha mala ka sui, then my sui han kur. This is why Shemal Mengzi kyu mala.所以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得可以喝了。后来呢，主为他们制定了想要与树来的条例，并还应他们，他说，如果你们认真听从主神的话语，圣在他眼中正直的势，并留心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我在埃及人身上所讲的疾病也让人讲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话你的医治者。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话了马拉的水，是向以色列人表明自己是耶和华拉法有着有能力的那个。你注意到是首先只有了水，没有水我们就不了多久，但你也注意到水向征朝神的话语吗？而且很多时候，仅仅通过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得到治愈。就像那个今日讲，我们谈到有耶稣是到成就神的神的话语，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通常罪会危机并打开大门，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好的，现在身体上、情绪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我们可以通过圣言的滋润达到医治，但也可以通过耶稣的宝血达到医治。在这里被称为耶和华拉法，拉法这个词也意味着恢复、修补，它的词中被说成是恢复一个主，或者修复化随时末的主。看到时候呢，我们是年幼、中年甚至老人才可以受到伤害。你是否注意到，如果你打破了一个玻璃杯，一片玻璃碎片可以割伤你的手，你只是想把它捡起来，也许你只是想修不是腰，但却被割伤了。玻璃是他修复的同一块玻璃，你可能是他修复或者是从汉经中给了一支动画，或者只是试图提动和爆炸，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他转过来要你。好多时候那些受伤的人，那些受伤的人，那些痛苦的人，他们会转过来伤害你。我们没有要求被他们伤害，以后我们是个孩子，但我们的父母受到了伤害，然后他们对我们是有伤害。以后你的丈夫，以后我们战争中受到伤，以后你的妻子，在小时候受到过侵犯，以后婚姻中 你一开始并不知道，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发现他们是受伤的，因为他们的反击，因为他们的伤口，他们向你发起攻击。以德瓦拉法兰告诉 you， 第四呼唤他的名字来恢复，修补和修复破碎的事物。厉害，耶稣系亚哈瓦拉法，佢第一次受马金圣善买的来治愈的神。我哋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属性的具象化，它不仅治愈身体的疾病，会治愈情感和精神的创伤。只有着能够满足我们对治愈的需求，他们仅仅是身体的情况的治愈，我们各位孩子可能会遭受虐待，我们可能会忍受瘀伤和伤口，是幸困施主所关心的。也许你是近年来，也许你受过伤，也许你摔到过，也许你高打过，有的 happy 不是你现在正在处理的事情，你正在处理的事也和破碎的神，你将你可以面对一个破碎的国家，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碎的社会，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这么好人的房子，也许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也许是一个死去的孩子，呼求着的命，你就会得到医治。一本诗的瓦拉福音在到他来身边，他气力好健，即使呼唤他的名字，没有名字上的名，耶稣就是耶和华拉法。我想让一第五节三章第五节，出自以赛亚书第五节三章第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福音他受的惩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病伤我们的医治。所以这意味着你现在就已经被治愈了，我们只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停止重复过去的伤痛，开始更新我们对他现在为我们提供的现实治愈的认识。约翰亚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写道，月亮的光比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比加其倍，像天日的光一样。那时主降为经过他致命的破口，医治他们的创伤。我们的小时候，我妈妈用手臂打我，她抬掉戒指，把我的嘴唇打破了。我们都看到嘴里的血，我想一个母亲怎么能打孩子的嘴巴，混打出血来。后来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我母亲充满了仇恨和充满了悲伤，非常愤怒，因为她的生活非常非常破碎，所以她也打破了我的所有人。但你知道吗？随着我长大，我终于能够原谅我的母亲，因为我意识到上帝也原谅有我很多。如果爱的是就是今天的你，如果你需要原谅别人，因为当你原谅别人时，主持诗篇第103章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意识到他判赐我们可有的不义吗？我们可有的软弱，所有通过你原传下来的东西，而他愤怒是通过你的是原传下来的。耶稣是敬恩同敬，耶稣是法律的倾向，耶稣是基督的倾向，耶稣是淘气的倾向。这些你容易犯的事，他已经原谅了你，然后他治愈所有因此而来的疾病，倾翻约以利米书第三节章第十七节。Dear Lady Me So， 第三节章第十七节，他说因为我敬有我的事，我的宽裕医治你的创伤，就是耶和华主的，因为他不称你为被欺诈，说的就是华人过万的西安。 你知道这里的恢复意味着时代回到健康、健全或往生的状态，或者只归还、返回或赔偿而伤口。这个词意味着身体上的伤、心理上的伤害或名誉的损害吗？ Gesagt, Jesu gelaus ich jan da ich ha, du ja für wa gelen kun wa san song, in wa ja für wa yong gao go wa, du wa chun hu su hi ge qin bai ge ren, chai qin wa yi hao shuang shen de ren, bao gao bei lu de ge xia fang, bei kao de ge zi yao。看，我现在真正提倡这个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拉法，因为我亲身得到了治愈。有四件事情可以把上帝的治愈力量带入你的生活。第一，揭示伤害。第二，释放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第三，永恒的释放和带来心中反复播放的旧片段。第四，重新关注未来。最后，蝶舞，恩条兵获得他人的帮助。用律师会谈谈这件。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